啊，有民众经过咧洗过的时阵，安尼看看看，看到诶，安内今年外套顶冠啦，吼、哦，有绣这个台中市警察局第六分局的这个字，吼、哦，伫咧顶冠。啊，这个民众佫翕个真详细哦，吼、哦，用迄原价今年爱3880元，今仔日拍折200元，安尼，吼、哦，安尼有笑无？迄等于无个一折安尼，吼、哦。嘿，拍折是真正拍到骨折啊！哦，3000几块要4000块物件卖200块，但是啊，这不是上俗，和这个民众注意到，一对引起到伊的注意，是因为啊，今年外套顶冠啊，竟然有绣哦警察局的这个字哦，而且啊，哦警察迄个分教的 logo 哦，这个嘛有伫咧顶冠哦，所以民众认为讲啊，今年衫会当安尼卖吗？嘿啦，一般的人穿出去是不是都？真正敢那警察是毋是会误导一般的这个民众？民众表示啊，伫咧网络顶端啊，从这个伊去洗过看到的这件外套相片，甲藏起哩。伊认为讲啊，伊有去解说吼，这件外套我去洗过的时候看到3880元哦啊，因为是二手的哦，所以卖200元。但是啊，互我引起着我注意的，竟然是一顶端啊有台中市政府警察局。第六分局的这个字，一定会真特别哦，而且一个确定哦，这不是一般的民防，而是讲义警、义消、警友会这种的哦，哦，这是真正直接就是台中市政府哦，警察局第六分局哦，所以这已经是算认为啊，伊就认为讲这是不是算有违规的这个部分？针对这个新闻了啊，台中市警察局哦，第六分局有看到哦，民众发文啊，伊就认为经过因调查哦，这件外套是民间一挂团体家己所做的哦，因为伊的这个涉罪哦，甲目前警方所穿的这个外套制服哦，刑事警方所穿的衫拢无同哦，理论上是会当穿出去的。不过那是讲造成民众误会哦，这件衫就是警察在穿的，同款嘛是有违法的这个部分，就是有误导的这个成分伫咧顶冠哦。这是伫咧台中的新闻来提供给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来做参考。再来这个新闻要来讲嘉义哦，嘉义有两个20岁哦，读国立大学生哦，化学科哦。国立的大学生算真厉害，我都考到迄个国立的大学生算足厉害。我阿姨阁是化学科，因为对化学的这个实验真有兴趣。结果两个这学生啊，少年囡仔竟然啊啦，竟然家己去网络啊，哦，学要安怎做炸弹啊。阿姨阁从网络顶端学到吼，即个技术啊，走去安怎网络，甲即个材料买了吼。你算讲两个对因读化学科足有兴趣的啦，吼、哦，足认真的。啊，结果伫咧网络顶端看到人咧讲要安怎做炸弹，但是这个行为其实是违法的啦。吼、哦，这其实说是算有公共危险罪的这个部分。啊，这两个学生啊，因为看到吼、哦、人要安怎教，吼、哦、啊，想要做实验，好奇嘛，家己本身要读化学科的。从那去网络顶逛啊，完了材料安尼个买，店家义关附近一间吼、哦，已经无伫咧吼，已经伫算讲废弃的一间国校内底，咧内底做实验，因为这间学校已经废弃啊，吼内底是无人伫咧管理，吼、哦、啊算古建筑安尼，啊都嘛无人咧整理，啊两个点啊做这个炸弹，做甲尾啊发生爆炸，学校虽然讲无伫咧经营啊。不过哦，这其实嘛是算公家的教育部的这个财产哦，因为发生爆炸了啊，引起着附近的民众注意，我就报警。阿妹啊，因为爆炸就会发生火灾嘛，哦，教室内底啊嘛是叫大火烧甲真严重哦，因为民众发生火灾了，就报警，警方到现场消防队的人员哦来拍火啊，发现竟然是有两个囡仔哦，少年囡仔伫遐做实验，伫咧做炸弹，才引起着即届这个爆炸甲火灾。哦，去用调查完了，警方啊认为这个案情重大，后尾啊就将两个人甲裁定羁押禁见。警方甲检察官发现啊，哦，这两个大学生伫咧今年一个就进行哦头一届炸弹实验的这个爆炸，哦，但是效果哦算较普通。两个人尾啊阁真认真哦，因为本身是读化学科的，哦，所以针对头一届实验啊，这爆炸威力算无够强，哦，家己认为。

够强，搁再改良这个配方，吼、哦，啊，搁走去做第二届这个实验，啊，威力啊，真正真大，迄病例啊，吼、哦，规间废弃的这个国校啊，吼、哦，玻璃全部拢破去，吼、哦，甚至啊，迄声音啊，嘛去惊到住伫咧厝边的这个头尾，尾啊发生火灾，吼、哦，检察官来。警方来做调查，第二两个人租住的所在找到相关的这个原料，确定两个人是经过合法的管道所提到，吼、哦，就是伫咧市面上有法度买到一挂化学品。但是嘉义地方法院啊表示，两个人虽然有承认吼去做这个炸弹，吼、哦，但是啊对制作的过程吼甲讲法啦，拢无算讲啊一直有反靠近的这个部分，吼、哦，而且啊。爆炸的这个炸弹的数量啊，吼、哦、嘛是算有一定的这个数量，吼、哦，今两个人啊有其他的这个想法，吼、哦，所以就先甲因来做其他禁忌的这个动作，吼、哦，所以这个新闻吼、哦，其实一警方应该是安尼啦，就是爱了解讲因的这个用途，吼、哦，因好奇是因为真正因本身是学化学，可能唔知影讲或者相关刑事责任的这个部分。哦啊、但是其实你若是化学科的，相信啊，伫咧上课当中，老师一定拢会去讲到，哦，这一定有，什么代志会当做，什么代志是袂当做，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变做爱互警方来做调查清楚的这个部分啊，来，赶快这个新闻伫咧遮嘛，保护咱的好朋友，大家做一个啊参考。点加个再个咱好朋友来报一个咱公司的服务电话，咱燕婷的服务电话，0800-0200-88-0800-0200-88。公司的电话有需要，咱给你做服务、主文产品、任何的问题，好朋友、阿公阿妈、阿爸阿母，不管是拢会当来个利用，现场拢有人伫咧遮接电话，甲咱好朋友来做服务。继续搁再来安排好听的歌，甲咱做陪伴，大家做伙来收听，感谢你，谢谢。

0: 记得进广告。
1: 来，今天你要甲朋友介绍的哈，爱眠。啊，好朋友拢知影，讲这个爱眠就是要让你目睭爱会清、会金、会明，这顾目睭的啦。啊，林强，我介绍这个目睭的依赖十几年的时间，足济咱的乡亲们一个好朋友哈，有来吃，大家拢讲，哎呦，林强哦，我这个目睭又收缩啊嘞，无拢时常的流目油嘞。哦，啊！你个怎讲？那拉目油咧，阿拢会生目睭生疙啦，阿拢有当时会去掉咧。哦，啊！有个人年纪愈多，年纪愈多，目睭一定愈疏，因为你目睭人用偌久，用久啊哩。哦，啊！我通常时啊，吼，拢有甲朋友讲，啊，有只只朋友拢知，啊，知个敢那知咧，啊，啊，知个我嘛知，大家嘛知，伊嘛知，目睭嘛无好，啊，该食目睭的啊，哦。顾目睭的啦，对无？是不是？哦，啊，怎个知？知你个知嘞？啊，等下你目睭有些我病变，些我更更样啊！哎呦，啊，最近目睭，哎呦，雾雾嘞！哎呦，啊，最近那遐个老目油啦，啊，个生目睭晒干啦，安尼啦。哦，啊，即我个大家讲啊，啊，那个林强买目睭药啊哩，吼，安尼啦吼。啊，大家就是讲有过瘾吗？目睭有安怎？啊，这个想讲要来啊，要来吃个对啦。我那有甲朋友讲，你平常时个爱讲，尤其咱那有会啊，目睭一定无一定输少年的嘛，绝对的嘛。目睭用遐久嘛，那刚用几年，用六十五年，用七十年，用八十年，用九十年。用到一百年对哇，哎，目睭你要顾，嗯，啊，你有食当然有差，哦，啊，你有个沾油当然，嘿，佮靠水分呐、啊，啊，那无你无个沾油，你佮看，啊，无油的卡卡，对哇，打打，哦，所以讲有阵啊，咱做些好朋友，大家内行的，拢有捌甲林强食过爱明目睭的。一位朋友嘛，食几十年呢？哎呦，林兄，我拢无动呢。啊，我即马食食咧吼，佮感觉目睭食金吼。啊，我一天都食一摆安尼，我讲会使。啊，你佮那个保持掉咧，吼、哦。啊，咱目睭莫病变，莫个恶化就好。啊，尤其糖尿病，迄糖尿病引起目睭病变是无算病的人，有够做一个对。啊，食这够有效、嗯。啊，当然你无食咩啦，知有效无效。啊，吃一个人嘛，我讲啊，吃有效无效？你无吃唔知，吃过你较知讲，哎呦，个个也未歹咧，啊，个个也未歹。啊，这那么是予咱每一个朋友有吃过，家己去亲身体验。啊，当然有这的好朋友拍电话来，林强哦，哇，啊，这目睭吃有效无？伊拢搞懵安尼啦。啊，我要安尼甲你验，我甲伊讲，啊，你讲乜嘢？啊！你无食咩人知？伊讲嘿啊！你讲嘛是有理的。嗯，啊，我话烦恼讲食无效咧，烦恼讲烦恼食无效。啊，我有当日甲朋友讲讲，好啦，咱简单一个病，你去看医生。哦，感冒就好啦。嘿，嘿啦，流感的感冒是做艰苦的呢。医生咯，啊，我这感冒，明仔好未？这个会好未？医生害头。伊那敢可能甲你保证，等伊那讲，我要一拜两拜就好，要一拜个要互你好，无可能啦。哦，按咱人的心理心态哦，就是拢安尼。啊，这是出自于是对的，啊，袂当讲你唔对呢。嗯，啊，今仔日啊，我嘛是去想，当时会好哈、啊，对吧？是不是？啊，晚做论难嘛，慢慢买呀。啊，所以讲有当时，我拢会甲你讲，食物件你袂当急。尤其这个目睭，你袂当急，溜溜秋秋去食这两粒目睭尔。啊，这两粒目睭哪无看，我袂甲你骗，足可怜的，动袂出力了，哦，动袂出力了。啊，目睭哪个蒙，目睭哪个雾雾，吼，啊，你目睭时常啊点点，啊无个啊，目油碎碎多的。我甲你讲，你规天拢袂舒服啦，规天你个目睭个为了这目睭，你个拢啊袂爽快啦。 话要压杂事啦，啊，这个事实讲咩哩？所以咱人哦，袂当艰苦白听。你若一点啊艰苦白听哦，我甲你讲，你规工拢哈，佮敢一个面敢那见你啦，啊，人叫你食饭，你袂见插，袂见插人啦。所以讲有当下人袂当讲吼有一个毛病，啊，尤其这目睭，你看，迄目睭你若一缩缩一粒目镜啊，迄个刷啦，陪你用个目睭。哎呦，伫遐做，目睭是咪无看？足简单的道理。所以讲，咱有当车目睭，咱个按那个高嘞高嘞，对无？啊高，你当然有只有差咯。伊目睭，高你哎，愈来愈清嘞，啊，好你愈来愈看，哎呦，真清楚。啊，即卖个人吼，拢个耍手机啊，来八卦老伙仔，卖讲少年嘞，八卦一寡误会。我看大家都把手机啊，讲牙一支啊。哦，底下个拍电动啦，啊啊，老的嘛同款啦，啊，底下个拍电动啦，好，底下前进加一个目睭，啊，眼盲啊，抬头看人，哎呦，啊头前那拢雾雾啦，看人阁未清楚安尼啦，安尼你去要去拍，啊，这目睭你无顾，啊，你若无顾早班的，我袂甲你骗，你个时间你也无看。所以讲，咱有当时吼，目睭是咱人灵魂之窗，要顾爱顾，一定爱顾。目睭甲顾好，较清、较金、较明。哦，看在镜里是谁？哎呦，卖讲看这啦，来外口热热咧行行咧，有看路通去行，嘿嘿，阁袂歹啦，哈、哦，是毋是？恁今介绍爱明，一组有两罐，一罐治疗，一罐保养，保养阁兼治疗，明明阁甲你兼顾的，哈、哦。一组两罐3600元，0800-029-600-0800-029-688，有闲电话卡过来，谢谢。提两罐的好朋友，我要送这家店。啊，这家店我最后一批送完，我无要去送啊，已经送几啊百卡去啊，哈。啊，这个韩国进口的叉菜店，这是35.5公分的。啊，这家店是一体形成，伊有高严格制作的，咱讲 SVS 给你检验合格。啊，这好处，哦，好清洗，哦。啊，即马真侪人讲要找一家好的店来煮，我来讲一家同佳赞。这下当吼，你也免一店啦，哦。你个洗一个鼎，你个烧，你个听个个煎，你个个煮啊，吼、哦，真好洗，吼、哦，乌金石的炒菜鼎，吼、哦，啊，这无道理会当安心。百面好，顾心脏求体嘞，一罐2000二，2罐4000四，买2罐送这个鼎。永健健顾一句顾房讲嘞，2罐同款嘛送这个鼎好哩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一罐拢2000二，吼、哦。爱明过这两类的目睭的一组2罐3600，我嘛赶快送这个店好的，好啊，你再去把这个，哦，啊买两罐我拢送这个韩国进口的叉菜店，哦，啊这提完我无要去送啊，哦，太贵了，哦，要爱好朋友吼，你爱把清楚，你爱贪我这阵有去送，啊我若无去送个咩啊，我一卡个拢无留个着，哈、哦，有用。啊！你电话看当时卡卡拢拢会使哈，每两罐拢送这个鼎嘿，0800-029-688，0800-029-688哦。啊，最后这批你再去把一个嘿，谢谢。

来，林巧芳来做一个广告嘿。讲到即马，我阁送一家炒菜饼吼，即阵啊，真侪朋友来提，啊有拢朋友甲我问，啊林巧芳这饼好用无？当然好用啊，无好用我送你要当来。啊，这家饼好煎好煮，啊唔免热饼啦，唔免啦，哦。那是开的菜啦，煎鱼啊，煎蛋啦，吼、哦，迄拢袂夹着偌好咧。清洗足简单咧，啊，清洗真简单。吼、哦，啊，咱即卡只有高盐个咧制作，个 SDS 个咧检验合格，迄内底拢无毒，你放心。韩国进口35.5公分咧，啊，即外口个袂拢足贵个，吼、哦，啊，即只大卡袂介脏啦，吼、哦，啊有挂，迄个脏是迄个玻璃挂个脏咧，吼、哦，啊无个迄。哦，轻轻啊，无讲盖脏啊，但你个煎鱼啊，个炒菜好炒，因为伊清白，袂安尼，互你汗两下啊，个走出来袂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家店是真好用，哈、哦，啊，我做了这批哦，我送完我无要去送啊，啊，暂时结束唔知哦，这提完我无要去送啊，哈、哦，啊，你个用来看骨头提升，提两罐哈，啊，我个送这家店好哩。大明通前会有同一家的两罐，我赶快嘛上这家店，哦，康熙干过关哈，两罐我嘛赶快上这家店，哦，啊你除非你个买两罐，啊我个拢上这来韩国进口的叉菜店好哩，哦，啊即马真侪朋友拢，哎呦啊，刚才电台个听讲林强个上店啦哈，嘿嘿，好的物件我就上好哩，哦，啊无好的物件我绝对无可能上好哩，哦。安尼了解吼，不过即卡进口的炒菜饼吼，等几批咧，提完我无要去送啦吼。有闲你电来个卡，嘿，0800-029-688，0800-029-688，有闲吼，你电来个卡，把进来嘿，感谢，谢谢。

0: 荣获亚洲
1: 报道上红声。
2: 大家好，我是您的好朋友彭振，我的心肝自作多情，唱出感情中最心痛的情景，推荐给大家听。

0: 洪震最新专辑《阿捧之家时代创意》。
1: Seven Eleven 重量吉祥宴点名啦！迪士尼造型棉花糖 ，KitKat 超大威化巧克力
2: ，Go！
1: 五货红茶、无糖红茶、玩具总动员玩偶组
3: 在呢，
4: 还有吗？
1: 5月26前购买指定零食糖果，2件79折。持 Uni Open 联名卡，享3件75折，种类多，赶快来哦！
5: 大千电台
6: Uni Open， 生活由我 Open。
7: 终于等到了人生第一台新车，从颜色到配备，每一个细节我都选最好的。但现在买车还有一件事不能忽略，隔热纸必须符合交通部透光新制规范。FSK 隔热纸多款高透光系列符合标准，阻隔红外线高达 99%， 车内更凉爽，视野更清晰。合法透光高断热专家 FSK 隔热纸，你安心的选择。
8: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。
9: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沈文成。5月1日至6月30日，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，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，不会泄露个资，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，也欢迎上网填报哦。支持农业普查，再现农业风华。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。
10: 时间半暝两点。

0: 明星公仔无底，好好啊，秀恩秀好，这是真正的百灵通。每天给自己一个欢喜的勇看看，今天游玩有欢喜的百灵好。
1: 阿公阿妈阿爸阿母，大家早安，大家早。
2: 咱敬爱乡亲，敬爱时代，敬爱每一个好朋友，也多谢你准时甲咱收听。两点一过的时间，林克宏、燕婷伫遮现场服务，陪伴所有的乡亲每一个好朋友。每天两点一过的时间，祝朋友大家快乐、轻松、无压力哈。金鹤公司所给提供的节目《百面通》，英乐康，精力宝，勇健健，爱明康时间，加着《百面好》所提供。林康的电话好朋友需要服务，有闲电话不管是个卡过来嘿，空八空空，空二九六八。八空八空空空能告六八八零八零零零二九六八八，也感谢你感谢听用户，谢谢。
0: 感恩哈，
3: 乐乐。

好听的歌来伫咧遮送互咱的听众朋友，甲大家做陪伴，嘛感谢咱的好朋友继续搁再来甲咱收听欢喜心、欢喜情。第二点真久的节目，有咱就恩婷伫咧遮陪伴咱的好朋友啊，来甲大家做服务。公司的服务电话，恩婷的服务电话：0800-029-688。公司的电话好朋友，有需要咱甲你做服务，有需要应庭来甲咱刷定，每一位阿公阿妈、阿爸阿母做咱上亲切的服务，不管是拢会当来甲利用，现场拢有人伫咧遮，甲咱接电话，甲咱好朋友来做服务。继续应庭搁再来讲新闻，互咱大家听天下事。新闻一开始要来讲日本，吼，日本的这个大阪所发生的这个命案，哦，这个命案啊是一个41岁这个社工，哦，因日本嘛有这种诶，这个社工就是咱的这个社工啦，哦，点上班的时间无够，哦啊，公司啊，哦，几啊天了，公司只有通知伊的亲戚朋友，哦，伊的亲戚朋友才着通公司的通知了啊，就去伊。大这个所在哦，找伊，煞想袂到啊，去到因家200，无人开门，哦，啊，大家都紧张啊，哦，因为弄门啊无开，只好哦叫警方啊来到现场，将门来开去，开去了后发现啊，伊76岁的这个老母哦，倒伫咧涂骹，规个涂骹拢是血哦，这是发生伫咧日本大阪的这个命案哦，而且啊。是伊甲因76岁即老母两个人，吼，拢已经亡身啊。警方到现场了，发现吼，即个案发的地点吼是老母倒伫咧客厅，吼，查某囝倒伫咧厨房，吼。经过因日本的即个监视人员啊初步检查，发现啊大门是无上锁的，吼。不过啊室内底无发现有啥物凶器，吼，刀啊是啥物有即、這个。其他的人的这些证据，哦，目前警方初步判断，哦，应该是有第三个人，哦，就是凶手，哦，发生的这个杀人的事件嘛，成立专案小组伫咧来做调查。经过这个检察官发现啦，哦，因为这个监视人员发现两个人的这个尸体，吼，母仔囝的这个尸体主要拢是受伤的所在，拢是伫咧颔颈啊。拢是去互刀啊，吼，扑掉的这个，而且两个人加起来有棍啊，吼，规身骨啊，有棍啊，10刀，吼，去用扑棍啊，10刀。而且看伊的这个现场，吼，检察人员表示啊，死者的手应该是有要阻挡，吼，所以伊的这个手掌啊，吼，赶快毛刀啊痕，佮加上啊，查某囝的这个面。哦，甚至啊，有去用提物件焊的这个痕，哦，所以两个这个死者的这个死去的这个现场啊，哦，是非常恐怖的，哦，初步判断，而且警方嘛有讲到，两个人案发的时阵啊，两个人所穿的拢是困衫，哦，所以推断往生的这个时间点应该是伫咧半暝啊，哦，所以两个人应该是伫咧困当中。无防备的这种状况之下，去用攻击哦，因为这是这几年啊，哦，在台北附近啊所发生比较较严重的这个命案哦，针对这个命案啊，哦，因咧厝边头尾嘛，认为讲诶，无法多相信哦，啊嘛有去警方嘛有去问厝边哦，是不是有听到什么哦声音哦，因为这种发生命案一定会反恐，加减就会有一挂这个声音出现呐哦，厝边嘛表示。嘛唔知影吼，啊嘛主了解吼，因为这个死者本身啊，佮有咧国校做老师，啊人是袂歹吼，啊大家加减拢会算讲拍招呼吼，啊佮加上啊，伊家己有时间啊，佮会去做社工，做警方初步调查吼，这对母仔囝的这个调查应该吼，佮这个进程拢无收到吼，因有一挂什么，佮人有纠纷啊，金钱的这个纠纷，或是讲佮人有冤家，哦，有需要打电话报警帮助的这挂消息，哦，所以嘛无任何的这个线索，哦，犯案的这个凶器，哦，警方表示啊，嘛有伫咧附近的一挂这个公园啊、草坡啊伫咧找，哦，因为案发的地点附近就是学校，
哦，啊，加这个超市，哦，所以半暝啊，当讲人比较比较少，哦，是较偏僻，哦，啊，佮加上其实伫个日本人的当地，兼且去的外面啊，哦，无像咱台湾，哦，台湾即马，你只要是伫个市区，哦，每一条巷啊啦，十字路口啦，拢有兼且去的外面，哦，这嘛是这较特别的所在啦，哦，台湾，咱台湾。监视器的这个密度啊，吼、哦、嘛是算真管吼，非常惊人的这个管吼，甲、哦、咱的这个测速照相是同款的吼、哦，所以目前这个命案，吼、哦、警方表示，当地警方表示啊，这办案算讲比较较困难吼、哦，啊无找到直接性的一挂这个证据，还是讲线索的这个部分吼、哦，这是发生伫咧最近台办的这个命案，伫咧遮保护咱的好朋友，大家来做一个啊参考。所以这个新闻同款是一个国外的新闻，吼，咱要来讲南韩。南韩当地有一个动物园发生啊，动物园内底有足侪动物嘛，吼、哦，就是咱一般诶狗啊猫啊卖讲，吼、哦，即咱一般咱会饲的吼、哦，一挂较特殊的蛇、啦，吼、哦、马啦、牛啦，吼、哦、啊品种足侪，主要这个动物园发生野狼，哦，就是狼，哦，野狼啦、啊，哦。造起的这个事件，哦，一只两岁这个野狼啊，哦，一只两岁野狼啊，为这个威力下卡，哦，乌坑狗啊，甲狗啊，同款嘛，伊乌坑，哦，啊乌了，为这个下卡射出去，哦，已经失踪三天，哦，因为这本身伊是野生动物，哦，所以这有相当的攻击性，哦，这个代志发生了，动物园内底工作人员发现，奇怪，那一只野狼放弃。哦、就开始通报啊，嘛已经找三天拢找无、哦，所以可能就这只野狼可能已经哦走离开动物园附近啊、哦，已经走离开动物园附近啊，而且相关的单位嘛表示、哦、已经算三天过了，有可能哦，上好哦是会当平安甲带回来哦，为主要的这个目标、哦、因为。超过三天了啊，有一挂这个警方甲消防队的这个单位嘛，开始参加这个案件，表示讲，那是无法度的状况之下，可能爱断掉的这个部分。这个消息传出来了啊，动物园的这个主管就出面来表示，同款也是因心意。平安抓回来为主，哦，为主要的这个目标，哦，就是来表示讲啊，会将亏欠断掉，哦，甲台死的这个计划，放伫咧后边，真正无法度的这个部分。这个事件发生伫咧南韩，哦，一只两岁这个野狼，哦，趁工作人员无注意的时阵，哦，为这个威力下卡乌坑。哦，出去了啊！啊，冰柜差不多两公尺高的这个壁瓦壁，哦，啊，为动物园后边山头啊走出去。警方跟消防队的人员接到通报了啊，就启动哦，因为啊是伫咧山内底嘛，一定这野生动物一定袂走去人多的所在吼，就为山顶、深山那来走入去，出动足侪这个无人机哦，一直伫咧吹哦，甚至啊嘛有点周边的这个市区。哦，来吹哦，但是啊，拢无消无息哦，而且已经连续三天的时间，佮加上啊，因为最近当地嗰个天气比较较无好，像大雨的这个情形哦，而且啊，因为着哦要去吸引这只这个野狼的注意啊，哦，动物园甚至佮派车哦，咱一般台湾咧叫选举哦，选举唔是拢会有种风到这风上头的车，伫咧过啊路安尼咧广告安尼。哦，因就派这种车放这个野狼咧干的这个声音，哦，就是希望会当哦吸引他的注意啦，哦，吸引他的这个注意。目前这个因当地动物园的人表示啊，过去两天已经出动差不多三百人，哦，踮现场咧找，但是嘛惊讲因为人数伤过多，哦，伊毕竟是野生的这个动物，哦，嘛惊讲。会紧张，愈走愈远。啊，干那尾也无拄好，紧张走去到人侪所在，发生搁较大一个意外。哦，所以有一挂单位啊，认为讲是毋是哦需要哦，那是讲真正有看到人侪所在，直接甲断掉哦，甲台死的这个部分，就是惊讲啊有无辜哦，这个老百姓去攻击哦。不过这个动物园的院长就出面来表示，暂时赶快是先希望哦，用诱捕的这个方式，将这只野狼平安甲。抓回来
哦，还是真正真正无法度，才会去考虑到哦，用开枪单调的这个部分哦，所以嘛，表示市民啊，因嘛有出面哦，因当地市政府嘛有讲到民众千万唔通乌白去传这挂假消息哦，避免讲去干扰到他们诶这个搜救行动哦，这是发生伫咧南韩的新闻，来伫咧遮嘛，报予咱的好朋友，大家嘛会当来做一个参考。再来，这个新闻要来讲台北市。台北市树林分局最近侦破一个诈骗集团的面交哦，收现金的这个诈欺案件哦。这被害人啊是经过哦，因为报案了啊，配合警方设局，将这个诈骗集团的车手骗出来哦。警方当场就抓到这个诈骗集团的车手，哦来阻止诈骗的金流继续搁再来扩大。据了解啊，本案的民众姓邓的这个查甫，是伫咧网络顶关熟悉的吼、哦、一个朋友，吼、哦、啊，咱一直咧报这诈欺的新闻吼，现停安尼报诈欺的新闻啊，我相信无200篇嘛，有100篇吼、哦，因为这其实会当讲是逐工拢有啦，啊，我若看到讲较特别吼、哦，我就加减提出来讲吼、哦，因为这其实早期的这种新闻，有的人会感觉讲听甲会神吼、哦，可能会咱一寡时代会神啦，啊，但是我认为吼，应、哦、听是认为讲报的吼、哦，咱较知影讲即嘛较新的早期的手法，啊，过来就是提醒啦。哦，听久哦，你可能常常去拄到，爱听到讲哦，应庭捌报过一个这诈欺的新闻，啊，伊咧讲的迄个手法啦，伊敢若要讲啊要讲，哦，所以同款就是想到来甲报一个，甲咱好朋友来做提醒，吼、哦、嘛，无希望讲大家安尼辛苦钱啊，有诶迄退休诶变规世人欠长诶都欠落来钱，安尼去用骗去，吼、哦，这嘛是主要的原因，所以是安怎加减应庭同款嘛是会阁报一寡这种诈欺诶新闻，嘛是即个原因。即、这个姓邓诶查某就是伫咧网络顶关识识一个朋友，吼、哦，咱讲诶网络交友诶诈欺。一开始这挂人啊，其实伊家己识识了吼，拢会以一挂吼特别理由吼，就是敢那识识新的朋友安尼，啊，就照三顿家己关心吼，家、哦、己问吼、哦，啊，看你食饱未？吼、哦、啊，渐渐啊就有信任感，啊是讲有诶吼，敢那互你有一挂这种谈恋爱这个感觉，吼、哦，有这种感觉，因为伊家己关心嘛。吼、哦，其实咱线顶足侪听众，阿公阿妈，时岁拢咧外口拼事业。哦、可能拢家己一个人，会加减感觉较孤单，吼、哦，所以咱卖有这种想法，安停，逐天伫咧山顶，甲咱做陪伴，安尼，吼、哦，所以加减啦，就是人就是安尼，因为孤单嘛，啊，常常识识一个朋友，逐天甲你关心啦、啊，甲你问啊，吼、哦，看你食饱未，啊，就加减有一挂感情出来，吼、哦，不管是单恋爱感情，还是讲诶，一种关心的这个感情。我因的手法拢是安尼，渐渐了啊，就开始甲你分享一挂诶，伊的这个生活哦。你可能就会听到讲啊，诶，伊可能甲你讲啊，最近要出国哦啊，可能三五天哦，无滴安尼啊，你就会好奇嘛啊，啥我那安尼，逐天听你拢要出国，诶，你飞行机票是免钱的，呵呵但是哦，伊就是利用这种方式哦，互你好奇。开始换你甲本门地了啊！伊就甲你分享讲哦，我就因为我本身是咧做即个股票的啦、投资的啦，吼、哦、唔管吼唔、哦、管伊做啥，伊就开始用分享的方式，互你知影讲伊安怎趁钱，吼、哦、伊钱足多。通常这种人拢会安尼，互你感觉我钱多甲开不完啊！哦，因为真正足好赚的哦。啊，你听完了心动了哦，就会心动哦，就会好奇啊，就有兴趣。哦啊，渐渐啊，其实因这诈骗集团，坦白来讲啊，一定报遐尼侪诈骗的诈欺的新闻，因足认真咧骗钱的啦。人原来有提出伊专业的态度，哦，伫咧学要安怎讲诈欺，坦白来讲是安尼，大家拢会认为讲，那有可能哇，讲去用骗，哦，不过。有的时阵，迄种情境、迄、那个环境，伊会互你真紧张吼。有可能伊是检察官、警察，伊就法都冲到你足紧张诶。甚至伊嘛敢甲你视讯吼，啊，后边嘛甲你布置了，迄电影都做会出来，伊嘛有法度啊吼。冲到秘书敢那警察局安尼吼，甚至边啊，搁有迄牙签诶，即种诶，即个警察吼，准备要去抓人吼，伊搁派公文安尼叫你卖叮当，人会安怎惊？咱就做时代，线顶诶听众阿公阿妈阿爸母。
因为咱的心态是安怎啊？我一世人安尼，食到遐尼老，我唔捌做过歹代志。哦，所以你若拄到这样咯，你更加想要让伊知影讲，我就是善良的老百姓，我都未去做这种代志。哦，所以嘛是这个原因，人心伊会当掌握你的人心，让你紧张，还是讲让你信任。这个姓丁的查某，就是因为哦开始识识了，哦啊朋友甲讲投资的相关的什么虚拟货币啦，哦啊想要赚钱啊呢。哦，所以前前后后已经付出571万块左右。哦，所以买啊，伊发觉拄着诈骗集团，已经出去遐尼侪钱啊。哦，所以报警了，警方就表示叫伊继续配合。哦，因为这个案件你已经报案啦，安慰当帮助的就是帮助你抓到人，后边有法多捞偌侪钱回来。哦，啊，这就是可能爱看后边这个进度安尼啦。哦啊，现在这个查某就开始甲诈骗集团哦，搁再来联络哦，要搁再艺术家讲要搁再投资哦。啊，警方就伫咧现场，伫咧面交的时阵抓到一个车手哦。经过这个大家调查完了哦，现在专案小组要啊点3月24号迄天哦，台北树林地方法院附近啦哦。当这个诈骗集团的车手是一个姓高的查某，出现要提钱的时阵，警方就给抓起来。哦，在现场查到一支手机啊。哦，姓高的这个查某啊，对于伊是诈骗集团的这个车手，哦，外姓林，哦，警方只好当场甲讲相关的权利了，送予检察官来做侦办的这个动作。哦，所以这个新闻咱报完了啊，哦，赶快各位翻头转来讲。网络顶管诈欺的这个手法真多真多，吼，投资啦、感情啦，吼，这种吼，啊，过来咱讲的投资的这个诈欺是占相关的，因为人只要是人，拢未嫌钱多，哦，拢未嫌钱多，这大部分99%应该拢是安尼，吼，所以真多咱线顶的听众，吼，燕婷若要甲恁讲股票啊，我可能无多讲，因为恁足侪拢有咧，吼，买股票可能啊，你几岁尔，你要甲讲这個，所以这种网络顶管因咧讲的投资，不管是基金啦、啊、股票啦、啊、虚拟货币啊，伊只要甲你讲高利润、低风险、稳赚未了、保本的，这100%，吼，这警方一直咧强调，这绝对拢是诈欺。哦，这绝对拢是诈欺。那是真正这么好谈，伊家己去贷款谈就好啊，伊无需要分你谈。哦，咱讲坦白，真正就是安尼。哦，所以那是拄到这种的，哦，交朋友咱袂要紧。哦，有人讲开讲嘛袂歹啊，钱爱顾好。哦，啊，千万就是卖伤过信任对方，尤其是一种完全无见过面的，哦，有见过面的，哦，像像实在一个朋友，这投资咱家己嘛爱注意，哦，嘛爱细理，上好就是找这种正当的管道啦，要买股票就是咱有证券行嘛，哦，这拢是公家伫咧管理，金管会伫咧控制，哦，所以这绝对没有问题，哦，啊，本身投资就是会有风险，无迄种无风险的，哦，相信咱山顶阿爸阿母一定拢比燕婷较清楚啦，哦，公开。讲一句较好笑的，恁食过鸡卵可能比燕婷食过饭粒啊，搁较济。来，赶快这个新闻伫咧遮报予咱的好朋友，大家买当来做一个啊参考。点只搁再甲咱好朋友来报一届咱公司的服务电话，咱燕婷的服务电话：0800-00-02-98-08